是不是要我们一个是给我吐那个木头아가씨가그럼어떻게다해아가씨는목도있다우리회사에육도한마트못해수수고급도걸고민수모두니또이소바보도강원도